莫文蔚。莫文蔚自从1993年发行第一张唱片 Karen 莫文蔚至今，出了30多张专辑，巡演开到世界各地。舞台上的她身材挺拔，面容姣好，聚光灯下美得万丈光芒。这些年来，她都像一个知心姐姐，用独特的嗓音唱尽了爱情当中的千般模样，陪伴抚慰着在爱情当中闯荡的男男女女。

0: 爆了，
1: 是
0: 因为这些歌都是属于你记忆当中那些青春神曲，对不对、啊、
1: 而且对于 PD 来讲的话还有大概20来首没播出去，
0: 没有什么单儿，对
1: 他现在压力非常大，
0: 我现在有一个歌曲池歌曲库啊。
1: 今天他就一直在跟我说少说话，给我多点时间、
0: 哎、那倒也不是，那倒也不是，该说还

黄金巅峰，这一年没有流量堆砌，没有套路流水线作品，全程是神仙打架，金曲井喷，每一首单曲都刻在一代人的青春 DNA 里面，属于你的专属 BGM。 那一年的乐坛百花集。

0: 说说回首二十年，印象当中的2006年的华语乐坛都有哪些回忆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2: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

服95566。平安车主服务再升级了，北京车主可享受理赔、健康、用车、修车、换车的三省无忧服务，有需求找管家，您的贴心助手。40800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年信用赔直接搞定，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

0: 我最近也正准备更换呢，办，嘿，真棒！
1: 那你赶快去办吧，2026年6月30日前用这张卡还能参加惠民消费满减活动呢，详询中行客服95566。
2: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

0: 所以这些歌手可能迎来自己的春天哈，
1: 嗯，
0: 所以这首全新单曲很久很久，其实还是延续了他标志性的细腻温柔的创作风格。来吧，我们来听一下这种纯粹的旋律，直击人心的感觉。很久很久，来自维利安。

家应该都听过，来自于这个蛋堡当中的偷偷那首歌曲哈。但是呢，他搭了一首来自于韩国的舞曲叫做短裙，出现了一个非常意想不到的效果。来吧，来自于蓝队今天推荐的这首歌。

0: 时候还跟我说，哎呀，我觉得我今年还是要好好学一下广东话，我已经把多邻国下载下来，每天开始背词了。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等到你知道完成了我们的爵士音乐节以后，过来跟我说今年有很多的这种国外的歌手、
1: 啊、
0: 我看到 DT 跟他们侃侃而谈，我决定好好学一下
1: 英
0: 语
1: 对啊，
0: 听完这首歌以后，我决定我要好好学一下这个
1: 哎，明年我就拿 Mashup 的机器混编一下我的广东话和英语怎么样啊？
0: 是这样的， PT 虽然说今天还是拿出来了他非常喜欢的、
1: 嗯、
0: 今天没有 Jazz 的，今天是 City Pop 还有 R&B 啊等等的，但是你今天

0: 脑子是不好使啊。
1: 来回复一下洗发水或者卡诗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今天很便宜，299，不是一瓶，是一瓶500毫升的，送一瓶500毫升的、
0: 哦、
1: 你拿粉瓶，你细软它嘛，
0: 对
1: 吧？然后
0: 什么我细软它，我都看不出来他，好吧。
1: 我绿瓶，因为我油头比较油啊、嗯、或者呢大家也可以直接去冲一下这个。

0: 不快乐，我要睡得安稳，这两句话都是我的心声啊。我现在既不快乐也睡得不怎么安稳啊，
1: 因为睡得不够，所以记忆力不好，该记得的事情都不记得啊。
0: 因为记忆力不好，所以经常被我旁边的这个我的搭档调笑啊，所以现在一点也不快乐了啊。
1: 但是你看我们小耳朵们真的

知道，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

0: 祝大家端午安康。端28年
1: 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同年四月，莫文蔚推出独唱录音室版本，以女性的视角更细腻地诠释初心和坚守的情感沉淀。莫文蔚《四月里的花》。
1: 亲爱的，人间爱情就像一朵花，想要种鲜花

分水岭。这首歌源于都市男女爱情的观察，源于具体的原型，却藏着普通的心事。张信哲所有漂亮的声音，温柔的感情都藏在歌声里面了。它是张信哲经典疗伤曲目之一，干净的嗓音配上克制的情感，把这种情绪执着和不安唱得很戳心，不煽情不刻意，却精准地击中你。

0: 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1: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

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一句歌词藏着最朴素的坚韧，也藏着最真挚的祝福。我们每个人都是生活当中的水手，难免遇到风浪，难免经历低谷，会迷茫，会疲惫，会想过放弃。就像歌里唱的那样，那些打不倒我们的，终将会让我们更强大。好了，励志歌送上了，郑智化的水手送给即将要迎接高考的学子们，对，还有月底即将迎来中考的

汽车音乐会 Auto Music。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0: 先进入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吧。
1: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0: 来来来，都围观过来，围观过来！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呢，卡洛驰的洞洞鞋，不管是通勤上班，还是这个逛街遛弯啊、短途出游啊、办公室久坐啊，一双洞洞鞋能 hold 住所有场景。平时在卡洛驰的线下专柜或者官网，随便一双洞洞鞋都要500多，但是我们今天618年终大促，登录微信公众号"北京夜广播"，回复"鞋"，最低只要169元，就能轻松。

0: 工作日早九点
1: 汽车音品牌的传承需要超越语言的力量，汽车的性格需要心有灵犀的表达，一切音乐都可以做到。汽车音乐定制，爱车最为贴切的表达，五分钟只需五分钟，完全懂你。
2: 只需五分钟，完全懂你。好了，今天花五分钟的时间来了解赛车时代终极赛道大魔王，旧能源时代的巅峰之作。来，先来了解第一款，奔驰 SL 迈凯伦 722GT， 生产数量21辆。梅赛德斯奔驰 SLR 迈凯伦本身就是一款以性能为核心的终极跑车，然而呢，如果说其还能再进化，那就只有这台 SLR 722GT 了。这个车呢是 SLR 的进一步强化版本，这个版本专门为赛道使用而设计的 722GT。

是他们这个给盖拉多做极致轻量化，几乎所有部件都是由碳纤维制作而成的。悬挂系统啊，传动轴啊，车轮啊，还有车身和底盘均采用碳纤维材质。

C 和再来看玛莎拉蒂啊 MC12 生产数量12辆，更少了，更珍贵了。玛莎拉蒂在本世纪前十年推出了一系列的限量版的车型，以满足客户对于终极赛车赛道体验的需求。这款赛车呢，曾经在2005年国际汽联 GT 世界耐力锦标赛当中夺冠，而基于法拉利恩佐

斯风好好听，微醺版的这一首《心不了情》。好了，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两个很难得能碰在一起的人，姚小棠和弦子共同带来的《会开花的云》，是电视剧《长月烬明》的主题曲，好好听。

公室久坐，逛街出游，颜值高又好穿，暴走一整天都毫无压力啊！拍照穿搭呢还很出片，全家男女老少哈，男女款齐全，不管自己穿还是给爱人或者给家人买一双都合适。大家知道卡罗驰家的洞洞鞋可不便宜，平时官网一双都要500多，但是我们今天登录微信公众号北京广播，回复关键词鞋，最低169元就能拿下泡芙、云朵、贝雅、明星、小海豚这些爆款都有，而且多款多色可选哟，还是奥莱仓职工的正品。现在下单呢，再送你一包鞋花儿。登录微信公众号北京广播，回复去鞋去抢哈！618年中大狂欢，一价到底，三重好礼送送送！现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北京。

0: 不紧绷不拔干，零矿物油、零酒精、零劣质香精，让我们每天都可以用。这样呢，我们就可以真正做到卸得干净，同时不伤皮肤。那么为什么很多人觉得它能真正的卸得干净呢？是因为啊，它的微分子的这个净透科技，
1: 它的分子能够钻进我们毛孔深处，溶解底妆防。

0: 它的质地也特别细腻，
1: 它的泡沫细腻，挤出来您就会发现它是厚实的乳白色的乳霜质地，柔软细腻，洗脸的时候您大概只需要用一个指甲盖的这样量就够了，用量非常省，您挤出来了这个一粒黄豆粒大小吧，加水或者用

能够轻易的写得出来的那么的简单。同样是梁静茹的歌曲，换成江麦琪去唱，就是男生不一样的校园感的大男孩的阳光的这一面的爱你不是两三天。你这样的一编曲就不会和寂寞做朋友的一男孩啊。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1: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

无论是什么样的冲动，冲动本身在泽华看来是一件特别有迷人，特别散发光芒的事情，是特别值得好好去珍惜和好好的享受。

合。前几天给发小发信息，让发小说让他去，并且在那边开了一家新的民宿。已经很多年没有见到彼此了，一晃大家都到了这个岁数了。一晃，如果你真的去的话，那不就真的

嗨起来。好，那么过嗨的部分呢，我们就到这里适可而止。笨小孩只局限于某一个场域当中就可以了，不要任何的场合当中说做笨小孩就做笨小孩了，还要在乎一下周边人的眼光呢，你知道成年人很不容易。

0: 非常非常的合适的、啊、
1: 没错。
0: 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1: 在消息栏当中呢，您输入关键词大写的英文字母 E 或者小写的英文字母 E 啊，就会蹦出购买链接了。
0: 哎，就能看到 E 大饼的购买链接了，赶紧去看看自己适合哪个色号，赶紧下手。今天这个价格399块钱带走27克的 E 大饼还是非常非常

这首歌的编曲是 Trevor Horn， 超有名的超强的制作人，当年在90年代的时候把这首歌曲的流行元素结合了舞曲的元素，结合了当时很多很多音乐当中不曾出现过的那些很迷幻的音色跟色彩的时候，都会让人觉得说听了无比的过瘾。而这首歌曲从最开始你能够听到那些迷幻键盘给你带来的零碎感、梦幻感、宇宙空间感，好像已经进入到了一个虚幻的时代，好像进入到了一场梦境当中，慢慢的由浅及近的由叠加慢慢到真实。

0: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1: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0: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
1: 新时代，新征程。

Duende mood. Take a break and enjoy the show.

0: 客及其行李进行安全检查，为的就是确保航班旅客的平安。
1: 我是网络安全工程师，我撑的这把伞叫数字安全，我的职责是守护网络数据空间的平安。
0: 在安全之伞的伞柄之下，是有一个个守护者在。

一门研习，直到25岁的时候才首次将他带到了世人的面前公开演奏，所获得的巨大成功使人们更为深切地认识到巴赫在音乐创作方面的非凡的贡献。而对于后世的大提琴家而言，巴赫的无伴奏大提琴组曲传达的是一种圣经般的启示，它考验演奏者的不止于技巧，而更关乎于心灵。今天永恒的魅力带我们飞到的是不同年代，有三位大提琴演奏家都演奏过这样的一首乐曲。当然了，几乎是每一位大提琴演奏家都曾经演奏过的，但今天我们要聆听的是三位。刚才听到的第一位是离我们最近的，也是与我们同时代的人，这是来自于马友友他演奏的版本。那接下来这样的一个版本是来自于传奇女大

有趣的版本。是的，斯塔克的演绎就好像夏天的时候会更适合听一些那样的一个感觉，就是更加的清凉，或者是更加的凛冽一些。在傅尼埃他演奏的这样的一个版本，其实是确保作品基本的骨架不变的基础上，适当的会填充进一些血肉，使得更加的庄重丰满。

别偏爱斯塔克。斯塔克是在1992年有在 RCA 的一版录音，日本乐评家武田明伦他是这样推荐

状态，另一方面是要抵抗时间和岁月的痕迹。那我们其实聊到抵抗时间的时候，本质上是在聊我们皮肤的密度，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皮肤可能没有那么紧致和回弹了，那支撑我们皮肤的底层结构开始出现

0: 个溯源证书，
1: 没错。
0: 所以说有这一点您大可以放心它的真假性了，这个是对于真品的一个保障。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黑绷带是50毫升的正装，再加上50毫升的正装，它的这个效期都是新的。今天北广价2罐到手1999块钱，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香的啊！
1: 是
0: 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回复"新旧"的"新"字。

0: 是你我他之间。
1: 经典三重奏，国家大剧院梦幻联动，在国家最高艺术殿堂品音乐下午茶。
0: 下午好，我是制作人瑞秋。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还记得在

Chris Botti 可以说是近30年来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器乐演奏家之一，也是国内爵士迷最熟悉的小号名家之一。不过说到 Chris Botti 本人最崇拜的音乐家，他曾经说过他一直狂热的喜爱意大利音乐，意大利电影配乐大师莫里康内就是他心目中排名第一的作曲家。除了天堂电影院之外，他在自己2007年

Chris Botti 之所以热爱意大利音乐，其实是因为他本身就是意大利裔，他小时候呢也曾经在意大利旅居过，整张的意大利专辑就是他致敬自己的意大利血脉，致敬意大利音乐的心血之作。我们继续听到的就是这张专辑的同名曲 Italia， 其中纯正的意大利美声男高音一听就知道是来自安德烈·波切利。

奏，经典三重奏不仅是乐器之间的对话、平衡与融合，更是你我他之间的灵魂交流。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至周五下午两点到三点，经典三重奏，2026初心依旧。

0: 是纯蜜。今天给您带来的就是来自于海蓝之谜他们家的纯膜加纯蜜的护理套装，您可以听一听，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强。
1: 是海蓝之谜它能解决什么问题呢？我们来说说哈，咱们其实主要一般面临的是三个问题，就是什么唇纹身、脱皮，还有色素沉淀。海蓝之谜

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从来都不曾贩卖情怀，而是帮我们记录那些细腻情感的珍贵所在。当这个时代的所有都将沦为算法饲料时，请与我们一起感受，用音乐。

和最初这首歌见面那个创作者进行了一次很棒的音乐的隔空的对话，就是用一种全新的视角来赋予这些老歌在当下有一种很棒的鲜活的生命力。

镜头呢？在歌手的舞台上翻唱了黑豹乐队的这样一支 Don't Break My Heart。

怎么说，通透的那种感觉哈。在歌手的舞台上，窦靖童第二期返场的那首电台情歌，来，我也是觉得继莫文蔚之后非常棒的一个返场，和原唱虽然说是还有一点差距哈，哎，这是我个人的观点哈，还是有一点差距，但是以他这个年纪的歌手来讲，来翻唱这样一首已经被大众非常熟悉的一首老歌，他还是带有很多自己的那个想法在的。就是那一期的歌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哈，那个真的是一众歌手都在比拼高音啊，都在想完美的去表达自己的那些唱功，很竞技很竞技的一个舞台的时候，他就是反其道，就是用一首很迷幻的爵士来重构了这样一首电台情歌。我要是记得没错的话，他应该是从那场的第四名逆袭拿下了第二名，所以也是在那个舞台我觉得窦靖童真的成熟了。以前可能我对他的印象就是啊，非是这种空灵感被他学得不错，有一点与生俱来的那种音色馈赠的感觉，而在歌手的舞台上让我觉得

唱的这一版已经过去了20多年，真是好感慨哈。你还记得蔡依林最初的时候那个样子吗？就是那个灵动俏皮的很有少女感的那个样子，而她这一版你看她的咬字，她的那个发声的一个状态，有了很多成熟女性的那种慵懒和优雅。欢迎你继续为我停留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我们要和大家来分享的是一组

自己半生的那种内敛，半生的经历，半生的故事，他希望用一种阅历去重新注解自己的作品。所以我想可能不太适合那个舞台，不太适合歌手的舞台，我们换一个舞台，然后让大家慢慢的去品，慢慢的有讲故事的那种感觉才有味道。我想这样的一种艺术改编不太适配那个综艺的一种即时竞技的那种逻辑，是吧？褒奖一下他，没有啃老板哈，没有强行飙高音，毕竟是64还是65岁了，但是他能给我们带来一版很不一样的翻唱，我觉得也是我们每一个听到过的人在那首歌里面，每一个有一些阅历的朋友也是

0: 十出头那样紧致且富有回弹，
1: 对，
0: 是因为支撑皮肤的底层结构开始出现了空隙，那皮肤的密度在下降，那这个时候我们更应该关注的就是皮肤的韧性和密度。所以说选择面霜要选择能从底层改变皮肤状态的面霜，这方面呢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角赫莲娜的黑绷带应该就是大多数人的优质选择了，并不是为了强行抹平每一根细纹，而是为了在这个充满变数的过程当中，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为皮肤找回那种稳如磐石的秩序感。
1: 是，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就是赫莲娜黑绷带的新版，含 50% 玻色因版本的这个面霜。
0: 哎，这也是这两年黑绷带的更新的版本啊。那么我们都知道啊，赫莲娜这次升级的黑绷带呢足足添加了 50% 的玻色因，这是它的宣传的这个重点。那玻色因也是一种使时间不留痕的成分，
1: 对，
0: 它的作用不只是作用在皮肤表层，它还可以促进比如说真皮外层的这个细胞外基质 ECM 的粘多糖的生成，以及促进真皮表皮的连接层中的四型和七型的这个胶原蛋白的生成。那么我就有一个疑问了，黑绷带之前卖的

它的进口日期是从哪进口的，清关的企业的名称是什么啊，这些您都可以看得到，包括它的干线物流信息，比如说是从哪儿发出的，哎，走的什么运输方式，用的什么样的航班号或者船班号等等，这些

北京时间的16:04，你正在收听的是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种草家，祝你周四快乐，我是柯涵。哎呀，开场这首《伤心的人别听慢歌》啊，为什么要在今天放呢？就是因为每周啊，我们现在最近呢都歌手季嘛，对不对？所以在上周，其实歌手释出了说这周是帮帮唱的规则之后，大家也一直在猜测到底谁会来帮唱谁，他们会唱什么歌。所以《伤心的人别听慢歌》将会在明天晚上歌手第3期的竞演当中，由尤长靖还有锤娜丽莎两个人来合作。说真的，这么久了，我们一直都想听到尤长靖他在摇滚啊，或者是在快节奏歌曲上的一些变化和掌控哈。那这次也是带上了喜剧感满满的锤娜丽莎来帮唱，我觉得也许效果会不错。再加上本来五月天的歌就很少在音综里被翻唱啊，因为演唱难度首先比较高，第二个是你如果说要改编超越他们原版的编曲呢，也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所以歌手的舞台上直播的过程当中，这首《伤心的人别听慢歌》会怎么样被改编呢？一切都在明天晚上歌手2026的竞演当中一起来揭晓哈。当然也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这个聊天室，随时跟我们互动。我们今天除了来听到明天歌手第3期的歌单

容这句话做开头哈。所以每次我们提到情歌的时候，我觉得小雨他虽然说不是写的那种很大的爱，他甚至是把整首歌的歌名都聚焦在一个具体的名字身上，但是他也映射了每一个人在感情当中可能都会去经历的一些瞬间。同样刚才我们提到这首歌是07年嘛，那08年呢，哎，还有一位可以说是情歌女孩也是出现了，她叫做郭靖。这首爱情讯息其实就诞生在那个时候，只不过是在2526年的时候又在抖音上翻红。来吧，我们一起来接收一下这个讯号。

人是认为 Johnny J 是嘻哈圈为数不多的唱快嘴的时候我能够听清他在唱什么啊，就有时候去看一些线下的嘻哈现场，我会发现我听不清楚歌手们在唱什么，甚至有时候你需要戴上耳机看着词儿你才明白他们想表达什么。所以像 Johnny J 这

谓的跟你很贴近的感觉，你听起来会觉得这歌很离你很遥远，所以真的也是期待这些独立的音乐人有更多非常棒的原创作品能够体现。接着下一首，我们继续来到情歌的时间。其实与其说这是情歌，不如说它是一个大爱，来自张学友。

0: 爱上北京城。
1: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2026 FM 九七四全新升级，
4: 音乐种草家，
3: 解锁北京上空
5: 最年轻、
6: 最会玩
3: 音乐生活指南，
1: 爆款歌单，
3: 演出现场
4: 探店打卡，
1: 一键三连。
3: 玩家请注意 ，DJ 柯涵正在加载今日能量歌单。
1: 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心情满电，种棵草，上线。
3: 音乐种草家，朋友请种。

北京时间的16:36，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种草家。你好，我是柯涵。今天我们的主题都是跟爱情甜甜的歌有关哈，所以一定要拿出这首来自逃跑计划。

陈海来阿木他们会合作梦底，以及我们开场听到的有长进锤娜丽莎他们会合作伤心的人别听慢歌，还有我们的外国友人斯纳吉他会跟 Lauren Spencer Smith 去合作 Talking to the Moon， 是吧，还很有难度、哦、这首歌。然后还有就是大家很期待的周兴哲哦，这次会带

人群选择他的一个原因啊，他没有那种夸张的撞色，拒绝臃肿的轮廓。Cloud Surfer 呢，他带着一点清冷的瑞士质感，他是那种双白主调配色，搭配一些比较清新的颜色，即便是您穿的久了一点，它依然像一件工艺艺术品一样。而且我们看到有个调查显示。

0: 啊、休闲呀、街头啊，多种场景。您可以穿着它搭配西装裤、或者说是浅色的牛仔，都能够凸显您这种干净利落的都市感。
1: 对，尤其是男性穿，可能有一些时尚感的在其中啊。
0: 对，而且它这个鞋型不是那种臃肿的，它是偏修长，它能够搭配露脚踝的这种气氛。

0: 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六折起。
1: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2: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

0: 帅哥又见面了，周四快乐。下班的这个时间我们就要用一种轻松的开启方式，所以听到第一首歌是来自海妖乐团的无尽夏日。虽然说他们换了一个新的主唱，我觉得能量还是在线的。
1: 那个夏天的感觉在这个编曲当中也是完全体现出来的。
0: 是的，我们总是对夏天会有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我最大的幻想可能就是在海边，然后拥有一个不眠的夜晚。
1: 穿什么呢？
0: 穿什么不重要啊，玩的尽兴最重要啊。
1: 你是穿清凉挂的还是穿那种
0: 清凉？足够清凉。
1: 好的，确实夏天也是这样的感觉，然后喝着气泡水在海边，喝着椰子水，
0: 是的是的，
1: 蓝天白云，
0: 累了的时候就可以冲进海里去玩一会儿，然后实在是闲得无聊的时候，可以和自己的三五好友坐在岸边喝喝小饮料之类的。
1: 已经六月了，所以如果你要有暑假的朋友们的话，七月份的八月份的时候可以去到一些避暑胜地好好走一走看一看。但这两天的北京的天气呢，我们还是要跟大家关注一下。昨天开始就空气是比较舒服的，气温也是比较舒服的，昨天今天都还算可以。到周五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呢也依然只有27度，这是一个好消息。
0: 是的，
1: 但是明天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出门的时候还是带好雨具，虽然不一定用得上，但是该备。

0: 花时间过慢慢的，我就会觉得它是蛮不错的，
1: 压上了，不错啊！
0: 哎，
1: 酒鬼的歌，你就听他整体的这个编曲的风格，包括他吟唱的方式，真的是好像是推杯换盏之后有点微醺的样子。

0: 是不菲的，所以大家还是喜欢那样的一个野生感。当然我们在城市当中很难在这样的一个钢筋混凝土当中找到那样的一个自在的松弛的野生感，但没关系，我们可以通过他们的音乐，他们的作品，感受到他们身处那个当下的状态，也许可能会间接的影响到我们。
1: 是的，如果你也喜欢这种音乐风格的话，可以去锁定一下他的短视频啊。在最早的时候他是以 a cappella 为主去翻唱别人的作品，然后到后来他签约了一个大厂牌，然后创立了自己的这个有 EP， 然后有自己的单曲。总之我希望他能够越走越远吧。
0: 刚才那声音想到了小半的陈粒。

0: 都会选择不同的喜欢他的一张专辑或一首歌曲、嗯、
1: 是的。
0: 然后我最喜欢的就是他那 bling bling 很闪的不一样花色的小裙子。
1: 嗯， 嗯，所以你看一个人的这个核心竞争力是非常重要的。 Adele 即便这么懒，他只要一出现，他的嗓音一亮，大家会觉得、哦、还是无法替代，就是他有他自己的地域，然后这些人有他们属于自己的市场。
0: 嗯，风格不同嘛。嗯，有的人走的是小清新的范儿，有的人走的是大女主的范儿，是不是、
1: 嗯、是。
0: 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看到一组数据还是挺亮眼的啊，就是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了100

0: 发现不同世代的人在一开始去靠近对方的时候，其实处理方式是不一样的。现在在这样的新生代的大家，特别是校园恋情当中，谁主动靠近谁呢？所以这部剧的女主角跟男主角，他的设定是一个什么样的设定呢？
1: 他们俩的设定其实挺狗血的，听起来啊，但是在剧情的推展当中，你会觉得非常的合情合理。一开始就是欢

0: 力都差不多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拼天赋的时候了，嗯，对吧？
1: 他是出生在音乐世家，家里无论是祖父辈的还是父母辈的，都是在搞音乐的，所以从小是在古典音乐的浸染当中成长起来的。
0: 对，这一次呢，开他。

0: 一样的，各种各样的可能性，也各种各样，哎，就没了。
1: 戛然而止的爱情吗？昙花一现。
0: 当然也会有圆满的，所以在这张专辑包括演出当中，它也会呈现出爱情的各种各样的切面。好了，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位呢，也是我跟艾科最近都很种草的一位
1: 歌手、
0: 演员、歌手，全方位的艺人，也是一个好老公，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爸爸。他跟应采儿的爱情也是到今天还是会被很多人羡慕的。
1: 对，
0: 他们俩都谈多少年恋爱了，现在两个人见彼此还是有那种爱意的，这本身就是特别好的一件事情。
1: 对，
0: 然后我们俩最近都在刷

0: 很重要的，因为都要会过日子。我们将给大家带来的是卡洛驰的洞洞鞋，一双只要169块钱起，多款多色都是可以选择的。下单呢还给大家送鞋花一包。那什么是鞋花呢？以及各有什么样的颜色可以选择呢？赶紧在早安大王牌当中回复鞋这一个字，就可以看到169块钱起的卡洛驰洞洞鞋。
1: 是的，很多大牌明星在机场路透照当中，包括他们私底下有街拍，全都是穿的它，妥妥的明星款啊。卡洛驰他们家洞洞鞋呢真的很时尚百搭，比如说你搭配裙子是那种温柔的慵懒的松弛感，如果你搭配短裤的话又有元气满满的感觉，如果你搭配一条阔腿裤或者其他的牛仔裤，又有一种时尚博主或者气场全开的样子，是不是？
0: 嗯，
1: 很百搭。回复鞋到我们的早安大王牌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了，拿走一双只需要169元。
0: 有平的，有高的，然后有各种各样的款式的，所以欢迎大家可以到我们的聊天室当中去，把这个直播间当中啊，把这个鞋这个字回复完以后，就可以看到所有的详细信息了。
1: 嗯，记得要添加我们的客服福利官哦，还会有5元的红包赠送于你。
0: 嗯，有各种各样的颜色。以下所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我们非常想念的 Coco 李玟的歌曲，歌名就叫做《颜色》。

0: 候发那些唱片真的很难唱。
1: 哎、道歉，咋了？人家现在就不年轻了吗？
0: 那我就说他在刚刚出道的时候就爆发力很在线
1: 啊，
0: 然后后来他唱一些歌曲，我觉得是以突出性格为主的。
1: 那现在爆发力没有了吗？嗯、
0: 有啊有啊，只是这几年没有看过他的巡回演唱会了吗？
1: 人家一直在办啊，你自己不去看、啊？
0: 行了，接下面的广告吧。要推荐一首歌曲了，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国家工业密码未来篇当中的主题曲，叫做花季，今天正式上线了，而且歌词当中也唱到我是你的青春，你是我的花季。它这首歌呢是来自大凉山妞妞合唱团带来的清澈童声，
1: 翻越了群山林海和大国重器的铿锵力量，温柔和鸣在一起的那个感觉真的是会让我们起鸡皮疙瘩的、
0: 嗯、
1: 这也是献给童年的所有朋友们的一份成长礼，也是写给未来的种种的期许。所以这首花，因为它叫花季嘛，这朵花呢也是藏在每一件大国重器当中的、嗯、也是开在钢铁巨躯之上的，跃动于五 G 脉搏之间，五 G 也是我们现在每天在享受到的这样的一份福利，绽放在300米的深海之下，深埋大地的机理之中。

0: 货上线，可以回复一下携到我们的早安大牌的微信公众平台先获取链接，然后我们再娓娓道来。
1: 是什么鞋呢？就是每到夏天的时候，其实现在也不光是夏天了，冬天的时候大家也会老穿卡洛驰的洞洞鞋，它很透气，然后又很舒服，踩起来很轻盈。关于卡洛驰的洞洞鞋，我觉得我们也没必要跟大家过多的介绍了，因为实在是大家太熟悉了，只要说价位好了。今天在节目当中，一双只要169块钱起，有各种各样的款式，各种各样的颜色可以选择的，并且下单还可以送鞋花一包。
0: 是的，有云朵款，云朵款它是独特的那种小蛮腰设计，穿上的时候立马显脚小，还有悄悄增高的一个效果，小个子女生直接闭眼入啊。还有另外一款呢，就是贝雅款，它是超火的运动机能风，有复古的线条搭配它经典的样式，包括它的 logo 元气满满，还有经典的明星款我们就不用多说了，妥妥的穿搭万能王，不管是配牛仔裤半身裙都非常非常好看。回复关键词鞋

怎么办呢？还是老歌好听啊，突然间觉得阿哲就在我们面前一样。而下面一首歌是专辑里面的唯一的一首对唱曲目了，也是阿哲邀请了刘嘉玲合唱，成为了华语坛经典的男女对唱金曲。张信哲这种的深情加上刘嘉玲的温婉柔美，有一点动心，有没有？到现在依然是婚礼告白场景的热门曲目呢，让我们一起来听。

下面时间让我们来继续解锁新歌，这首国风感满满的单曲叫做《神域降临》，是来自于新生代的实力女歌手阿达娃的曲。

重温一下经典中的经典，来自于郑钧的几首歌曲要为您呈现。1994年6月份，郑钧推出了首张的个人同名专辑《赤裸裸》，这也是中国摇滚音乐史上的里程碑的作品。那下面这首专辑的开篇曲《回到拉萨》，兼具了民族风情和摇滚力量，也唤醒了无数人对远方。

硕良、岑宁儿，5:59 PM。王心凌，哒哒哒。李玟，滴答滴。

0: 米兹乐团的 Chairs 追梦人，
1: 让青春娇艳的花朵展开了深藏的红颜。
0: 达布希勒图模仿，
1: 我一直学习他模仿的，尽管难的复制。
0: 周杰伦爱情

听 JJ 林俊杰的这一首简简单单。有时候简简单单的心态，简简单单的生活，反而会让我们获得更加丰盈的快乐。有句话说，看透复杂是能力，选择简单是

的混子。就这样过了六年，他才惊觉自己变成了一个庸庸碌碌的中年油腻男。他仿佛能看到，再过几年

也可能是困住你的牢笼。待在家里，没有工作的压力，没有社交的束缚，虽然安逸，但也是废掉一个人的温柔陷阱。一旦习惯躺平，就会慢慢发展成摆烂，到时候想再改变就很难了。这是一位自由撰稿的朋友，他对自己有一个要求，

在笔墨水分的调配上更大胆些。听到这些直戳要害的点评，他恍然大悟，一下子就打开了思路。此后他便经常向木心请教，并试着将中西风格融为一体。在木心的教导下，他不断地突破瓶颈，最终成为一代大家。一个人的智慧、力量

是一张空白的画布，你可以随时拿起画笔重新描绘属于你的风景。也许你也曾经在深夜里崩溃过，也许你曾在人群中感到孤独，或者你觉得自己好像一无是处，但请记得

0: 你是否了解外地的外卖平均会消耗 3.27 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1: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2: 对对对，提醒得好。
0: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

题目叫能量低的时候请疯狂做这15件事情来救自己。第一件事情，晒太阳。太阳是万物能量之源，晒太阳可以快速提升能量，同时

的干扰，没有工作学习的压力，只有食物的香气和家人的欢声笑语。在这样的环境中，孩子能感受到被关注和重视，

多一点在意，让生活多一点热气。那些看似普通的一家人团聚在饭桌旁，满是欢声笑语的时光，都会成为温暖孩子一生的记忆。

这首歌空灵旋转，王菲以缥缈的声线演绎宿命与时光的主题，歌词充满诗意，有生之年狭路相逢，道尽了

就是要找到你的热爱。人生最好的状态，莫过于有事做，有人爱，有所期待。人生其实并不需要总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儿，因为哪怕仅仅一件心中热爱着的小事，就足以抵过岁月漫长。一个人最幸福的事，大概就是活在自己的热爱里，心有热爱，眼中自有光芒。去找到你所热爱的事，并为之全力以赴，才能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第三点，坚持自律。真正能够让我们变得好的那些习惯，总是没有那么容易做到的。但越是难以坚持的事情，越是能够考验一个人的意志力，也就能够锻炼一个人。自律本身不是目的，自律的本质是对更好的自己的向往，对自我人生价值的追求。相信那个更好的自己会在自律中慢慢的靠近。第四点，持续学习。学习不只在于习得新知识，更在于它能够帮助我们保持深度思考，从中不断修正对世界的认知，对自我的了解，进而获得真正的

0: 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1: 晚上好，还没睡的午夜精灵们，欢迎收听午夜情歌，我是道道。今天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现在

0: 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 97.4 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1: 嗨，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午夜情歌，我是道道，陪你到零点。今晚分享朋友圈文案，可以在听听 FM 午夜情歌聊天室跟我互动交流。喜欢落落大方简洁干净的文字，比如喜欢有结果的事和说话算数的人，容易让风吹散的关系都不用太在意。

我觉得大可不必，真的不用太在乎别人的看法，不要为了发朋友圈而内耗，不要太在意朋友圈他人的点赞和互动，也不要因为自己的动态没人评论没人点赞就是自己人缘不好，没有朋友关心和关注，混得不好，被孤立，不被认可，不够优秀，而让自己陷入苦恼、焦虑与自我怀疑和自卑当中。这些都大可不必，这极可能只是你给自己自导自演的内心戏而已。朋友圈是你自己的，想发就发，不想发就不发，不用在乎发了有没有人点赞，有没有人评论，也不用在意别人怎么评论，不用管别人的看法，自己开心快乐就好。

老派约会之必要，来自 MC 张天赋。最后一首歌来自墨菲定律的约会在星期天晚上。我是道道，晚安。接下来是粤海新歌。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哎，儿子，今天在学校学啥新知识了呀？
1: 今天学了一首古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
0: 哎，那在学校都吃啥了呀？
1: 吃了烧茄子和我最喜欢的牛肉土。
0: 啊，怎么又是茄子呀？前天不就吃烧茄子了吗？真够烦的。不行，我得找机会跟学校反映反映。
1: 还有，我今天和好朋友一起去玩了飞机模型，可好玩了。
0: 萍姐，你可算是出差回来了呀。我跟你说啊，我最近发现个新开的商场，下次咱俩一块去逛逛呗，那里面可有好多好看的东西呢。哎呀，可别忘了啊。
1: 妈妈，你好久没陪我说话了。
2: 倾听是爱的语言，给孩子一个被听见的机会，从生活点滴做起，用心倾听，让爱在每个瞬间生长。关注儿童表达，呵护心理健康。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九十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和情绪的融汇，交织成寂寞的夜曲，星空与霓虹的对望，幻化出迷人的旋律。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一阙动心好歌，守候阑珊灯火，万千流行金曲，回味摩登风华。粤海新歌。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凌晨2点钟，此刻未入眠。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九十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
3: 凌晨四点钟，此刻睡不着。

0: 么厉害呀？
1: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0: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凌晨2点钟，此刻未入眠。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你永远不懂我伤悲，像白天不懂夜的黑。
2: 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东。

0: 丰收如期而至。
1: 零五是冬耕罢，独倚篱门数过牛。
0: 天地动，万物藏，一年的心情告一段落，休养生息，静待来年。四季有序，生命亦有其时，把握每一个当下，走好人生的春夏秋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面。
1: 嗯，王铮亮就是在我心目当中一直是在那儿静静的弹着琴唱情歌的人。
0: 嗯，
1: 也发布了一首歌曲叫《一起跳》，大家对于跳感觉有什么执念是不是啊？
0: 就这几年没发现吗？就舞曲风格当道啊，就大家都喜欢那种比较欢脱一点的音乐。
1: 对，但是舞曲和舞曲之间也不一样哈，有的人呢这个节拍比较重一点，像这样的，然后也有很多人用比较复古一点的，像 disco 这样的一种旋律哈。
0: 是的。
1: 哎，好了，那不管怎么说呢，我们的目的就是让各位在周五的时候能够一起跳起来啊。好了，又到了周五的这个爱科音乐时间了，所以呢，我们今天呢，这个主要是以爱科的这个跳的舞姿为主。
0: 我今天准备的歌单基本上都是可以让大家动起来的。
1: 所以呢，今天如果想看到艾科到底有多么恶能的舞姿呢，请来到我们的抖音。
0: 那也倒没有，大家可以在抖音上搜索一下 DJ 艾科就行了。就是不要被他骗了，不然的话你只能看到

0: 啊，郭伟今天来形容一下自己的状态，然后呢，当然你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现在为什么用这四个字，好不好？嗯、把答案发送到早安闹钟牌，或者听听 FM 聊天室，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用四个字来形容一下你的状态到底是什么呢？来吧，周五我们来听到的是艾克音乐时间为你送出的是窦靖童的
1: 《May Rain》这首歌。

0: 身心俱疲，但是呢最重要的小事他说应该是毕业快乐，对不对哈、战神之神呢一看就是比较喜欢工作哈、他说我现在的状态呢应该是适应变革寻求突破。你这感觉好像领导说的话呀，是不是啊、
1: 你这个话题定制的时间比较好，现在才6月5号，如果到了月底的话

0: 我们的小耳朵们，我现在用四个字来形容他们啊，实在太卷。就大家听到一些，就比如今天我们要说的是四字成语嘛，或者四个字来形容你自己状态哈。小小四叶草发来一个说叫外挂型，我还说什么叫外挂型，咱请看新编同义反义词典。
1: 现在大家都开始找外挂，然后回答我们今天的话题了吗？
0: 太吓人了。然后当然也有些诗句可能就是本身很外挂哈。山羊妈赛马说，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何以解忧，唯有早秀。
1: 哎，可以、
0: 哎、
1: 压上了，
0: 最后压上了哈。
1: 有没有一些走心版本形容自己的状态的，用四个字来形容？走心版，
0: 我觉得今天总体来说大家都挺走心吧。就是大家说的啊，比如说这个七七八九说岁月静好算不算啊？
1: 这算走心版。
0: 对，
1: 然后还有那种情绪向的平淡如常啊，满心期待啊。
0: 啊，对，但是也有现在这个心如铁骑说昨天的状态应该是兵马已到。我什么叫兵马？您是兵马尚书侍郎吗？
1: 那粮草应该先行啊。
0: 对，
1: 什么粮草呢？
0: 然后看一看这买了一个最新的 Apple 的苹果手机，13000，我的妈呀，你的粮草够丰厚的呀，是不是啊？
1: 看到此刻我只想说还是有钱。
0: 我跟你说啊，艾克这人有多容易被人影响，他自己还不知道，跟他放下以后他就哎，你刚才怎么了？
1: 我是感慨一下我这两天长智齿，然后脸有点肿，
0: 对对对，
1: 就是要大声说话的时候可能就有点微疼。
0: 他本来想说好疼，但是他刚才说的是悠悠好疼，后来想好疼好疼。
1: 一个不小心非要四个字，这是硬操型啊。
0: 现在开始就是压这个韵了，或者压着节奏感了，对不对哈？哎，俏俏丽丽说今天的状态应该就是神清气爽。
1: 也希望大家都能够万事顺遂，前途可期。
0: 他说这个季节呢，早晨七点钟的空气呢其实还是凉丝丝的，我使劲吸一大口感觉整个人都清爽了。你看这还是解释了一下，对不对啊？
1: 是的，我们就想问一下，就是为什么说用这四个字来形容你此刻当下的状态？这个最重要的是后面那个小故事，能不能在第一时间跟我们分享一下？
0: 那你给我形容一下你现在的状态，你现在自己的状态用四个字来形容先。
1: 困意满满。
0: 不是，你那个脸为啥肿了？
1: 哦，长了智齿。
0: 四个字，
1: 硬凑硬凑是吧？
0: 哎，对对对，
1: 它不一定是非得是成语嘛，是不是？
0: 那不一定，对。
1: 对，所以从这周一的时候，我就发现我自己好像牙齿那个部分，那个牙床有点发炎。我没有把它特别。

0: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1: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0: 找你开会方便吗？
1: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0: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1: 当然了，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0: 太棒了！
1: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早上七点，早上好，您嘞。
1: 城市可以是最有活力与生机的音乐瞬间。
2: 阳光转怀中，有好事要发生。
3: 打开快乐的电波导航，我们会在哪里遇见？
4: 行色匆匆的 CBD，
3: 有点堵车的二环。
5: 我在二环路的里边，
0: 经过大剧院，路过潘家园，
3: 刚刚送完了孩子，
1: 期盼难得的周末慵懒。

0: 佛系的呢，写的是极客躺平（括弧极客是一个那个汽车的品那个品牌名字哈）。
1: 是。
0: 然后呢，最奇怪的是，或者最胆大的是领导克星。如果我看见领导克星这个车的话，我就跟领导说：“哎，领导他那个车你可以用，你去坐到他那个车。”
1: 对，使坏的同事是不是？还有用户0821发来信息，他说呢：“期待周末。”这四个字就不用解释了吧？都是大家心声了。
0: 大白话是吧？来，这个除了这个之外呢，魏记说四个字儿，有点缺觉。

0: 词是吧？好，也没关系。那接下来咱们说到的是爱奇艺的经典恋综的 IP， 但是这个就很明显就不是四个字啊，它是喜欢你，我也是。
1: 难受不？
0: 难受。
1: 嗯，要不给它改成四个字加四个字的？
0: 欢你我是，欢你，宣你宣你我是是吧？
1: 这部恋综《喜欢你我也是》呢，第六集将会在6月3号正式全网独播。节目呢将故事背景设定在珠海的海边，以蓝天、海浪和落日打造的天然浪漫氛围。每周三、周四的中午12点双更哦。
0: 哦，
1: 为观众带来全新的心动体验。
0: 是恋综，我觉得就是恋综这种综艺吧，我原来还挺爱看的，后来我发现年龄大了有点吃不了里面的那些所谓的瓜或者名场面。在我看来，最近看过一个恋综，就是当年那个喜剧大赛里面。
1: 喜剧大赛里面竟然有恋综？
0: 不是，就是因为当时那个好事成双组合嘛。
1: 哦，
0: 他俩每次演戏都演那种，就是他俩都是一对嘛。
1: 嗯。
0: 后来觉得就像仿佛看了一个大型恋综一样。
1: 嗯。
0: 他俩最后一期不是在剧里面演两个人要分手，在现实当中也是他俩最后一次合作嘛。
1: 嗯。
0: 两人哭得跟鬼

0: 那天 PD 找了几个内蒙老乡和老白一起喝酒。
1: 哎呦，杰哥，总 PD 好。在咱们大内蒙呢，喝酒有个规矩啊。我先来给你介绍一下他们啊。
2: 哎，好嘞。
1: 这样喝完你能说出他们的名字就是我们的情谊到。你要没说出来呢就是情谊还没到。你得自己喝一杯啊，杰哥。
3: 没问题，皮皮，我跟你说啊，我就喜欢你们这种豪爽的性格
1: 啊。好嘞，
3: 喝就喝呗，来。
1: 行，好了好了，那行，那咱们先从你旁边的这位格兰仓巴丹玛扎姆苏瑞丹开始，再往下面就是乌拉基勒清格图。
4: 笑音乐很笑。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1: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继续回到今天的早安音乐效果早安，我是郭鹏。
4: 嗨嗨，我是艾哥。
3: 来，继续我们来关注一部古装复仇剧。
4: 是的，
3: 叫做《翘楚》啊，
4: 终于上线了。
3: 哎，这个是有快节奏叙事加风格化的视觉引起关注，这不就是短剧吗？
4: 对，有点那意思，节奏比较快，因为现在大家不喜欢那个冗长的铺垫。
3: 对对、
4: 啊，这部剧呢是由陈都灵和周翊然来领衔主演的古装复仇剧《翘楚》已经在优酷全网独播了，并且同步登陆了奈飞全球上线。
3: 对，
4: 它讲述的是将军之女楚昭不甘沦为权力的牺牲品，重生之后在朝堂暗涌当中。

0: 了这个受损的发质女生。
1: 对，那天静云分享了一下，那天用210度的这个夹发棒夹的时间有点过长，一会儿就闻到了一股这个
0: 焦焦的味道，
1: 猪肉两毛的味儿，是吧？好了，来平常的关。